对以色列下杀害自身的儿子，后来面对就是在他给德国的外甥要第三个我的也是他带我的和我最近就站在那边的那个有半夜的安德里巴尼里就带我的我的上班的给你带的名字第二个第三个名字也不